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declared the current outbreak in the DRC and Uganda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he American and six others are being taken to Germany for observation. The World Cup that begins next month is expected to be the most polluting World Cup in history.
1: Climate scientists and advocates are criticizing FIFA, saying it made the wrong plans at a time when climate change is worsening and the risk of playing in dangerous heat is increasing. Games will be played in 16 stadiums in the U.S., Canada, and Mexico. There are 60% more games than in the past after FIFA expanded the number of teams from 32 to 48. 5 million fans are expected to travel to and attend games. Freddie Daly, a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says the travel alone makes it the most emissions-intensive World Cup that we've ever seen. I'm Daniel Martindale.
0: And if you're job hunting, LinkedIn has dropped its top companies list for 2026.
2: JP Morgan Chase grabbed the number one spot with Alphabet, Microsoft, and Amazon right behind. Big banks like Wells Fargo and Bank of America made the cut, plus Capital One and Walmart and AT&T. LinkedIn says the rankings are based on career growth, stability, and long-term opportunities. I'm Monica Nelson.
0: The Arizona sheriff leading the investigation into Nancy Guthrie's disappearance is sharing updates on communication with Guthrie's family. Pima County Sheriff Chris Nanos is telling People magazine that he personally is not in contact with the family, but investigators can contact the Guthries at any time. And he says it works both ways. The family can contact investigators anytime. Today's show co-host Savannah Guthrie, the most famous of Nancy's three children, returned to her anchor job in April after taking time off following her mom's apparent abduction in February. Nancy also has two other children, Annie and Cameron. Jim Roop, NBC News Radio.
3: Don't ask me to talk.
4: There's a lot of talk out there. Political talk, sports talk, girl talk, trash talk, and so on. But there's only one, Don't Ask Me to Talk, helmed by conversational off-roaders and podcast pals Eric Ryder and Stacey Heller. They follow every tangent they encounter, from cultural blind spots to their infamous weekly Wheelo topics. Listen wherever you listen to your fave podcasts. Subscribe and share too. Or tune in every Saturday at 3 p.m. or Tuesday at 4 p.m. on KKNW.
5: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6: Those of you who are hate listening, like the rage, the anger has got to be exhausting. So I want you to also take care of yourselves. Maybe take a step back. Try to be mindful about why you're calling people names online. I got called some more names today. I think they are getting a little bit tired. Maybe some of them are starting to have the fart around and find out effects.
7: Don't miss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Weeknights, 12 a.m. and weekdays at 10 a.m.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 ChineseRadioSeattle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 2026年 5月19日 星期二 农历4月初三 我是朗青
14: 我是雅秋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3: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 分别是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4: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 分别是往事如风 情感叶线 晶晶校园和艺术人生
13: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14: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3: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者ST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Xiaoh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9日再次威胁伊朗，称如果德黑兰不尽快在核问题和中东停火谈判中做出让步，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发动新的军事打击。他说自己周二距离下令新一轮空袭只差1小时，但在伊朗经巴基斯坦递交新和平方案后暂缓行动。目前美国与伊朗自4月8日停火以来只举行过一轮正式谈判，双方在制裁、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驻军和赔偿等问题上分歧仍大。伊朗方面称美国要求过分，并警告如果再次遭袭将对美国开辟新战线。报道指出霍尔木斯海峡受阻和战争升级风险已推高油价，加剧全球通胀压力，也可能冲击股市和美国国内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都不愿重启大战，但也都不愿为达成协议付出政治代价，中东局势仍将处于危险僵局。
14: 俄乌战争远程打击继续升级。5月19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发动空袭，乌方称港口基础设施受损。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称拦截多架飞向莫斯科方向的乌克兰无人机。就在双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频率上升之际，俄罗斯宣布启动为期3天的大规模核力量演习，动员数万名军人、多套导弹发射装置以及战机、舰艇和潜艇参加。外界认为，莫斯科此举一方面是军事训练，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乌克兰及继续援助乌克兰的西方国家释放威慑信号。
13: 以色列5月19日继续在加沙和黎巴嫩两个方向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在地中海拦截了试图突破加沙海上封锁的活动人士船只。这些船只原本希望向外界凸显加沙居民面临的食品、住房和医疗短缺问题。以色列的该行为引发10余个国家的关注和谴责。与此同时，黎巴嫩卫生部门称，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色列方面则表示，空袭目标是真主党相关设施。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在多个方向同时采取行动，展示地区安全局势仍未降温。
14: 非洲中部埃博拉疫情继续扩大，世卫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至少500例疑似病例，130例疑似死亡，病例数较上周五公布时明显增加。此次疫情由布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效药。世卫组织正评估是否使用仍在研发中的疫苗和治疗手段。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并已在乌干达首都坎珀拉发现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对疫情的规模和传播速度深感担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批评世卫组织识别疫情有些迟缓，但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在冲突、安全风险和医疗资源不足的环境下，应对难度极高。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3: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内接连接待美俄总统，此景外交舞台似乎前所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脚走，普京接踵而来。仅中俄两国就占全球陆地面积近1/5，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俄罗斯2023年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两国均拥有核武器，均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欧洲分析机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 中俄贸易持续增长，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贸易规模更进一步扩大，已达到2020年的两倍。同一消息人来源称，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商品中超过 70% 为矿物燃料，主要是石油。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增长了约 30%， 但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俄罗斯进口仅占中国进口总额的约 5%。 相反，据俄罗斯塔斯克报道说，2025年中国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之上，以及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两国均反对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同是伊朗和其邻国朝鲜的长期合作伙伴。如果说特朗普是2017年以来首次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普京则是第25次。2025年北京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习近平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一几乎没有西方领袖参与的盛大检阅仪式中，三人在天安门城楼指点江山。习近平称赞普京是老朋友，普京还指以亲爱的朋友。两位执政时间均超过10多年的领导人通过国际峰会、电话通话、生日贺信和信电等方式保持着定期互动。全球最大的俄罗斯油气进口国是中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对普京来说非常重要。中俄正在就建设一条经由蒙古连接俄中的天然气管道进行磋商。专家认为，伊朗局势有可能有助于这条天然气管道的落成，但希望供应多元化政策的中国不希望在能源方面过度依赖俄罗斯。特席会提及乌克兰，西方国家对中方未能更多地利用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来帮助结束战争感到沮丧。中方宣称保持中立，否认提供致命武器以及向俄罗斯国防工业输送军事零部件的指控。事实上，中方对俄罗斯侵乌未置一词，更不用说去谴责。
14: 普京临近周二子夜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欢迎的人马与一周前相似，一样的三军仪仗队，一样的身着浅色装束的青年男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与接待特朗普相比，区别在于接普京的是外长王毅，接特朗普的是国家副主席韩正。若从国家层级衡量，礼仪性的国家副主席地位更高，特朗普不必担心自己被贬低。另一点小区别，北京没下雨，普京大驾下舷梯，舷梯上有罩子，特朗普则头上无罩，光坦坦下来。普京何以头顶有罩？大约是俄乌战争总是无人机飞来飞去，俄罗斯方面对安全的要求水涨船高。明日的安排明日再说，总之习近平主席不会亏待他的老朋友。天安门广场的宏阔，人民大会堂的庄严豪奢，儿童群呼跳跃。有人却认为北京对待普京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豪华和盛大，不需要，因为北京和莫斯科自认他们的关系比中美关系更牢靠。在这极其光鲜豪华的大场面下，令人生疑的是为何特朗普刚走，普京便急急赶来。克里姆林宫解释，普京行程早已敲定，特朗普推迟了日期，巧合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五则承认，这毕竟是一个就中方与美方接触交换意见的好机会。说到底，特朗普与普京的接连到访堪称绝佳的大戏，一方面让习近平得以展现其作为关注世界平衡的全球领导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让俄罗斯领导人感觉自己跻身于世界强权之列，同时彰显了中俄友谊无上限，经受住了考验。然而法国蒙田研究所研究员杜沙泰尔分析，这一紧凑的日程安排暴露了普京的焦虑，他担心习近平会将与特朗普的会晤置于优先地位，同时也凸显了必须防止出现一个将他边缘化的 G2 格局。 特席会上，习近平宣布的与美国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局面，加剧了克里姆林宫的疑虑。1972年由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与尼克松领导的美国之间形成的反向联盟的幽灵，在莫斯科留下了阴影。当时这两大国曾濒临核冲突边缘，而习近平与普京主导的和解并未完全消除乌苏里江两岸双方根深蒂固的猜疑。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至今让一部分中国人痛苦。5月3日，俄罗斯庆祝二战胜利81周年，一些中国小学生去海参崴参加典礼，就在中国民间引起轩然大波。
13: 通过在战术和操作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罗斯军事人员，中国对这场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的直接介入程度远超此前外界所知。据三个欧洲情报机构及路透社获得的相关文件显示，中国军队在去年年底在中国秘密训练了约2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其中部分人员已返回乌克兰参战。自2022年乌克兰对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中俄已举行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与此同时，北京一再声称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并将自身定位为和平调解者。这些秘密训练课程以无人机使用为主要内容，依据的是2025年7月2日由俄中高级军官在北京签署的一份双语协议。路透社获悉，在查阅这份协议中写明，约200名俄罗斯军人将在包括北京和南京在内的多处军事营地接受训练。消息人士表示，此后相当于这一数量的人员在中国完成了训练。协议还规定，数百名中国军人将赴俄罗斯军事营地接受训练。一名情报官员表示，通过在战术和操作层面训练参与乌克兰战事的俄罗斯军事人员，中国对这场欧洲大陆上的战争的直接介入程度远超此前外界所知。俄罗斯和中国国防部均未就路透社获悉的这些情况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在路透社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国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和谈，这是一贯的明确的，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有关方面不应蓄意煽动对抗或转嫁责任。上述情报机构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要求不具名，以便讨论敏感信息。欧洲大国将俄罗斯视为重大安全威胁，一直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俄中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俄中两国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数日宣布建立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并承诺开展军事演习以演练双方的协调配合。在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之际，中国通过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其提供了生命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本周三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访，据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访华不足一周，中国两国将普京此行他的第25次访华定性为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佐证。尽管西方正督促北京向莫斯科施压以终止乌克兰的战争。
14: 无人机已被证明是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武器，交战双方均使用远程无人机打击数百英里外的目标。而在战场上，由飞手通过第一人称视角设备操控携带爆炸物的小型无人机袭击，使装甲车辆和步兵的机动极为危险。今年9月，路透社曾援引欧洲官员的话报道，中国私营企业专家曾为一家俄罗斯无人机制造商开展军用无人机技术研发工作。中国外交部当时表示不知晓上述合作。该文章所点名的两家企业上个月已遭到欧盟制裁。根据路透社查阅的训练协议，俄方人员接受的训练科目包括无人机、电子战、陆军航空和装甲步兵等。协议禁止任何一方媒体报道相关访问，并规定不得告知任何第三方。 两个情报机构表示，中国军人赴俄参加训练的活动至少自2024年便已开始，但俄罗斯军人在中国接受训练则是新情况。知情者表示，尽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乌克兰作战经验，中国庞大的无人机产业提供了技术诀窍和包括飞行模拟器在内的先进训练方法。中国军队数十年来未曾打过一场大规模战争，但在过去20年里扩张迅速，在部分领域已与美国军事实力比肩。两个情报机构表示，在中国接受训练的俄方人员中，有相当数量是具有军衔的军事教官，处于可以将知识向下传授的位置。其中一个机构表示，他们已经核实了数名在中国受训，此后直接参与乌克兰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地区无人机作战行动的俄罗斯军事人员的身份。这些人的军衔从下士到中校不等。这些人员的姓名出现在路透社获得的一份俄罗斯军方文件中，该文件列出了赴华服役人员名单。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这些人员随后参与乌克兰战争的情况。同一情报机构表示，在中国受训人员中极有可能有许多人已前往乌克兰。
13: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我是朗清，
14: 我是雅秋，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
14: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3: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5月19日公开的一项和解协议显示，司法部同意永久放弃目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儿子以及特朗普集团的税务追索和审查，作为解决特朗普起诉国税局案的一部分。特朗普此前因税表遭泄露，向国税局提出高达$100亿的索赔。协议由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签署，但并不禁止政府未来展开新的税务审查。根据和解内容，特朗普不会获得现金赔偿，但将收到政府正式道歉。联邦法官批评司法部对和解细节披露不足。
14: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5月19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特朗普政府新设的$17.76亿反武器化基金是否可能向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中的暴力参与者发放赔偿时，没有明确排除这一可能。布兰奇说，任何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可以申请赔偿，相关决定将由一个委员会处理，而该委员会多数成员由他任命。民主党议员批评，这可能让攻击警察或参与冲击国会的人获得纳税人资金。听证会原本讨论司法部预算，但很快被这一基金争议主导。
13: 据 Political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9日在肯塔基州共和党国会初选中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长期批评特朗普的现任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在第四选区输给特朗普背书的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艾德·加尔雷因。马西曾反对特朗普的税收和支出法案，支持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限，并推动公开爱泼斯坦相关文件，因此成为特朗普重点打击对象。这场党内初选广告支出超过$3,300万，创下众议院党内竞争纪录。亲以色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特朗普盟友投入大量资金攻击马西。马西将任职到年底，但他的败选显示，特朗普仍然牢牢地掌控共和党初选政治，也向党内的异议者发出警告。
14: 据美联社报道，联邦调查局5月19日表示，加州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案的两名青少年枪手是在网上结识，并受到白人至上主义内容影响。案件发生在5月18日，造成三人死亡，两名枪手随后自杀。调查人员说，他们留下的文字材料表达了对穆斯林、犹太人、LGBTQ 群体、黑人、女性以及不同政治立场者的仇恨。执法人员还从两人住所查获30多件武器，正在调查他们是否有更大袭击计划。遇难者中包括一名保安，他曾试图阻止枪手进入有约140名儿童的区域。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3: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咖啡巨头 Starbucks 再次启动大规模裁员。根据华盛顿州最新的监管文件显示，此轮裁员将影响252名员工，涉及西雅图总部及部分远程办公岗位。文件显示，此次裁员主要集中在西雅图 SoDo 区的公司支持中心，但其中也包括部分被归属在西雅图办公室的远程员工，他们实际可能并不居住在西雅图地区。
14: 受影响岗位涵盖行政助理、经理以及多名副总裁等企业职能职位。星巴克上周曾宣布，公司将裁减约300名支持中心员工，但当时并未公布具体受影响城市。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关闭位于芝加哥、达拉斯、亚特兰大以及加州 Burbank 的区域支持办公室。未来，星巴克仅保留西雅图总部、纽约办公室以及位于田纳西州 Nashville 的办公中心。据了解，星巴克近期已租下 Nashville 一栋6层办公室办公楼的大部分空间。根据计划，此轮裁员将于7月17日开始，并持续至明年2月1日。
13: 美国司法部民权司近日宣布，已正式对西雅图华盛顿州允许跨性别女性囚犯被安置于女子监狱的政策展开调查，引发社会对女性囚犯安全、跨性别权益以及监狱管理制度的广泛关注。此次调查聚焦在位于吉格港附近的华盛顿州女子惩教中心。司法部表示，该调查监狱是否因安置跨性别女性囚犯而导致女性囚犯面临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忍和非常规惩罚风险。
14: 华盛顿州惩教署 DOC 自2020年起实施相关政策，
13: 允许在押人员申请与其性别认同一致的监禁安排，同时可使用偏好的姓名与代词。根据 DOC 数据，目前女子监狱约有740名囚犯，其中20人为跨性别者，全州约有347名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囚犯，总在押人数约为 1.3 万人。
14: 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助理部长 Harmeet Dhillon 在声明中表示，女性囚犯的宪法权利不能因意识形态而被牺牲，司法部将确保女性在监狱中不因与男性囚犯同监而面临违宪风险。美国华盛顿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第一助理检察官 Neil Floyd 也表示，州政府有责任保护女性囚犯免受潜在危险。华州惩教署发言人 Chris Wright 回应称， 州政府正在审阅司法部来函，并将配合联邦调查。
13: 2026 FIFA World Cup 将于夏天在北美16座城市举行，西雅图的 Lumen Field 也将承办6场比赛。随着门票价格除去公布，西雅图赛区最便宜与最昂贵的比赛票价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球迷关注。根据最新的票务信息，西雅图目前价格最低的一场世界杯比赛是在6月24日中午12点举行的波黑对阵卡塔尔小组赛，最低票价为$222，而票价最高的则是6月19日美国队对战澳大利亚的比赛，最低入场票价已超过$1000，达到$1003。
14: 随着夏季户外活动季到来，金县备受欢迎的登山接驳服务 Trailhead Direct 将于本周六正式恢复运营，为民众提供前往热门徒步路线的公共交通服务。根据金县发布的消息， Trailhead Direct 将于5月23日至8月30日期间在每个周末及节假日运营，包括美国独立日。今年服务将继续覆盖著名的 Mount Si 和 Issaquah Alp 徒步区域。 Trailhead Direct 使用22至27座的小型接驳巴士运营，并配备少量自行车架，方便骑行爱好者携带自行车出行。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0度。
13: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今天开打，克利夫兰骑士队首节一度被尼克斯队轰出一波16-3，单节仅受到16分，陷入被动。进入次节比赛之后，骑士队开始全面接管比赛，米切尔单节拿到9分，带领骑士队上半场结束完成反超。第三节比赛开始之后，骑士队外线手感依旧在线，单节净胜尼克斯队12分。末节比赛，骑士队将很快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领先，最多领先22分。然而随后比赛形势风云突变，尼克斯队先是轰出一波18-1缩小分差，随后连续命中3分球，顽强将比分扳平，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中，尼克斯队轰出9-0开局，骑士队无力翻盘，最终以104-115败北。
14: 在昨天的 NBA 西部决赛首场比赛中，圣安东尼奥马刺客场经过双加时以122-115击败俄克拉荷马城雷霆，系列赛取得1-0领先。温班亚马打出统治级表现，拿下41分和24个篮板，新秀迪伦哈珀也贡献24分、11个篮板、6次助攻和7次抢断，创下马刺季后赛队史抢断纪录。马刺在主力后卫 福克斯因脚踝伤势缺阵的情况下，仍然赢下这场高强度对决。下面是财经方面的消息。
13: 美国股市小幅下挫，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65%，收于49,363.8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67%，收于7,353.6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84%，收于25,870.71点。
14: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1.59%，报收于每盎司4,485.4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0.34%，报收于每桶104.03美元，布油主力合约跌 0.97%，报收于每桶111.01美元，比特币报收于76,645.32美元。
13: 亚洲市场方面，截止今天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26%，报于4,120.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12%，报于25,705.64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0.64%，报于60,429.7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0.02元人民币。
14: 根据美联社报道，联合国5月19日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全年全球 GDP 增速从一月预测的 2.7% 降至 2.5%。 联合国经济学家警告，如果能源价格、通胀和贸易不确定性进一步恶化，全球增长率可能降至 2.1%， 这将是本世纪以来较弱的增长水平之一，仅好于新冠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推高油价，消费和投资放缓，正在给全球经济复苏增加压力。
13: 美国家装零售商家得宝5月19日公布第一季度业绩，销售额达到417.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3.43 美元，也略好于分析师的预测。不过公司表示，受高房价、高按揭贷率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消费者正在推迟大型房屋翻修项目，相比之下，专业承包商业务和小型维修需求仍较稳定。家得宝维持全年业绩指引，预计可获销售增长在持平至 2% 之间。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雅秋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4: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Peter。
21: 餐饮、
0: 娱乐、
21: 招聘、
0: 交友、
21: 买房、
0: 投资、
21: 演出，
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2: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1: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2: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1: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3: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那今天的主持人呢依然是 Peter。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来自北国加拿大非常北面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是蒙特利尔，那请到我们的嘉宾 Maria。 Maria 首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3: Hey, 大家晚上好。
3: 嗯，那Maria 是现在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城市蒙特利尔？
23: 蒙特利尔呢是一个商业大城市，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这个省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法语区。它应该就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法语省份。蒙特利尔呢并不是它的一个首都，首都是渥太华，一个小城市。蒙特利尔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城市，仅次于多伦多，安省的多伦多。所以蒙特利尔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法语的人特别多，但是因为是一个大城市，所以呢很多也有很多说英语的也是，但是很多路标都是法语。那么这个城市华人不能说特别多，相对多伦多和温哥华来说的话，华人相对少一点，因为这个法语的一个原因吧。
3: 好的，那么因为大家对蒙特利尔可能也不是那么熟悉，所以首先请 Maria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你所在的城市。那接下来还是要请 Maria 做一个自我介绍了，就是你祖籍来自哪里，你在蒙特利尔蒙城生活了多少年，你是大约什么时候从内地哈你移民到加拿大的。
23: 一下问那么多问题，我可能我们可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是吧，就是说我祖籍在广西柳州。我2007年就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了。那么今年是2026年，所以就已经生活了19年。
3: 蒙特利尔快20年了啊。
23: 快20年，对。
3: 那接下来我想问，那你现在是从事什么行业呢？
23: 我在一个金融会计行业。对，
3: 金融会计行业。
23: 对。这跟我在国内的就业的也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啊。我在国内的时候，当时是在华师大读的一个物理系。
3: 所以本科学的物理专业哈。
23: 对，本科学的物理专业，物理教育专业。它还是一个理科吧，理科的一个我毕业后确实是做了2-3年老师。然后当时我的声音好像很难做老师，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柳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业城市吧，所以污染挺严重的。然后我就有那个咽炎嘛，所以在经常在学堂里面有60个学生呢，说话又不大声的啊，不大声了，我就会久而久之就因为随着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污染的情况，对我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声音的影响，所以后来我就转行了，就没有做老师啊。但也拿了一个物理的专业，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从事销售的工作。后来我就做了销售的工作。销售工作后来也觉得很不适合自己因为当时国内的这种销售行业是要应酬的，要喝酒的，我又是对酒精过敏的，所以就感觉在国内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业，感觉就很不适应当时的一个社会环境。
3: 嗯，
23: 我觉得很累，就是要应酬啊。做老师这一块也不是我想象的当时想要的那种环境，所以就选择了移民。
3: 嗯，
23: 好，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呢，也觉得非常的彷徨吧，也就跟我在中国一样，一直很彷徨的来到这边。因为我来到这边是想做一个改变，是吧？就是说，看能不能够重新就业啊，或者是看有没有能够再重新读个书。来这边以后呢，就选了一个会计来读。当时因为家里的很多情况，我当时也就没有马上就读一个本科，因为语言的情况嘛，大部分中国移民过来都是有一个语言的一个难关吧，可以这么说。
3: 嗯，
23: 所以当时我
3: 想打断你一下。当时你在国内申请这个加拿大移民的整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你是找了一个中介的移民公司呢，还是自己办的这些所有的 paperwork 呢？还是你在国内也通过了什么英语法语的考试吗？
23: 他这个魁省移民啊，他是要过一个法语面试的，他是没有笔试的，他不像那个联邦移民那一块，你是必须要过雅思嘛，移民雅思嘛。
3: 嗯，
23: 所以在过魁省这一块，你就是要过那个移民官的面试。
3: 嗯，
23: 对，那个面试的时候是用法语进行的，所以如果你是魁省移民，你就要针对的去学法语。
3: 你、
23: 啊、
3: 可是你那个时候怎么是会想到自己会一定要来魁省呢？
23: 那因为有个朋友在魁省已经移过去了，然后有说起来，意思就是说这边的条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对吧？
3: 嗯，
23: 因为移联邦的人相当多吧，移英语省份的人特别多，所以你要考试，他等的时间也特别长。如果是联邦的，回省他时间相对快一些，因为申请的人少一些。很多人也不愿意学法语嘛，是，所以他就是想缩短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还有一个是有个朋友在蒙特利尔，但我就没有朋友在多伦多啊或者温哥华，就希望能有一个朋友嘛，在这边互相有个照应，就是。而且呢，法语省份它整个生活成本也要比英语的要低一些。就是看你经济状况，我毕竟是一个寒门学子嘛，我留学对我来说也不太可能，钱太多了，是吧？联邦的话呢，我觉得竞争太多，又等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想了一下生活成本啊，各种选择魁省，就有个朋友，就是很多方面的原因让我选择了魁省的。
3: 嗯，所以当时是不需要考雅思的，对吧？
23: 不需要，魁省不需要雅思，就是要学法语，过法语面试。
3: 哦，法语面试，当时面试是要在国内面试吗？
23: 对，
3: 还是
23: 当时面试的话呢，刚开始是说有广州那边，他那个移民官会过广州来面试，但后来就取消了广州的使馆，说当我面试的时候我就得去香港面试了。
3: 嗯，所以你亲自到香港去面试了？
23: 对，我得去香港面试。
3: 面试一面你就过了吗？通过了吗？
23: 我第一面没过，我第一面的时候法语还是不够好。然后但是还是给了机会，就意思就是说，
3: 你可以再来，
23: 你可以再来。而且当时还我第一面没过，是因为我当时是结婚的，我先生的法语太差了。
3: 哦，你们俩是一块去面吗？
23: 当然是一块去面的。对，就是说他的法语太差了，然后移民官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丈夫到了魁省，他如何谋生，他那样的一个法语能力，是吧？
3: 哇，
23: 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啊，再回去好好练一下，你再回来，这样一种状况。当然有孩子的话会 如果你是一家三口，比如说你有个孩子的话，那会更好一些。他们更希望一个家庭移民，而并不希望就是一对夫妇或者是
3: 单身
23: 的人。单身其实是不好的。然后夫妻还行，最好是带个孩子。那我当时因为他没过，后来我们就会再回去。回去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第二次面试的时候，我这边婚姻出了红灯，他就离了婚。离了婚后，反而把我这个是延长了，然后我就得再申请，就是说我这边婚姻状况改变了，你得提交，是吧？他那边又要再审，然后再告诉你，那你下次面试是没有，是一个人的。所以当时就觉得自己快没戏了，就是你一个单身的啊，过去，但是他有时候运气有一半，我去和一面就过了。
3: 哦，那个时候是不是法语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3: 法语相已经好了很多。当时，他可能认为我个人，到蒙特利尔应该是可以立足啊，就算没有家庭的支撑。
3: 你在那这段时间是自学法语吗？还是说要报一些补习班呢、啊？移民的这个补习班，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学法语好像难度挺高的。
23: 说真的，我学语言这一块一直都是磕磕碰碰的，没找出方法来说真的啊。就是说我学法语的时候，我是先报了班嘛，报了这个法语学习班，学些基础。最后确实是很多时候是自己自学，下了班后自己自学啊，又要买一些法语碟看一看然后。而且他这个面试的时候呢，网上啊或者朋友有给我以前他们去中介的时候拿到了很多那种法语面试的问题，就是说他一般法语官他都会有一些特别的问题要问嘛，对吧？你只要准备好了就过。但是现在的状况我就不懂了，那是2007年的时候，现在的要求有多高我就不知道。但是来问去问的也就是那些问题。你只要把法语提高到某一种能够简单会话的程度，然后你这边再准备好一点，我觉得只要你显示的很真诚啊，他也会问你为什么要移民，你要给出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让人能够跟国情啊，跟中国国情和比较相关的一种回答，他就知道你确实是想来的。你确实是想到加拿大发展。
3: 那从开始申请提交 paperwork， 加拿大的移民申请，魁北克的移民申请，一直到最后拿到去魁北克的这个移民签证，这样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多久？
23: 印象中，因为我这边有一面两面，但我的一面之间反正是提交后拿到再接受，然后再交钱，这个东西算的话一般两年内就搞完了。
3: 哦，两年的时间，哦，那还不算太久哦。好的，
23: 那
3: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就说你后来就是一个人就从国内从广州来到了魁北克啊。当时来到魁北克以后，当时觉得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呢？
23: 我认为首先是语言咯，语言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毕竟
3: 不是你已经过了语，你不是已经过了？
23: 他那个法语面试实在是不够全面的，是吧？他问的那些问题，所以我们准备的那些，而且你学的是那种法国法语。你到魁省来听的可不是法国法语，你来魁省听的是魁北克法语。
3: 他们有很大的区别吗？
23: 是一个方言。魁北克法语应该是说一种法语系里面的一个方言吧，一种说。他官方他说的会比较标准，但是你在生活中跟人说的话，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对，就是比较难听得懂。到时候你用英语交流吗？也还是会有很多英语服务在这边。但是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办个电话，他 那电话一打，他这边的办电话的公司就外包到了巴基斯坦、印度去。所以当时一接电话，从印度和巴基斯坦那边的那个客服接了。我都觉得很痛苦的跟他们聊英语的口音很重耶。
3: 嗯，
23: 但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差异还是很大。
3: 嗯，你是指中加的吗？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东边靠北面，然后呢，我知道那里气候应该是特别寒冷了。冬天，因为我知道像多伦多每年11月份就开始下雪，零下多少度。然后，那你是怎样调整这个气候的转变呢？因为你以前都生活在中国的南方嘛，但广西、广东也都是很温暖、很湿润的地方。突然一下子在北美，比这个下图还要寒冷的气候里生活这么多年。那是怎么这样适应过来的？
1: 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刚开始肯定是比较难的，万事开头难。我刚开来，刚开始来第一年的时候，他那里我住的地方是一个电暖，但那个暖气一开，我鼻子就塞了，
2: 就鼻子就堵了，是吗？
1: 鼻子就堵起来了，对，还是很痛苦，很痛苦，然后。觉得很干燥吧，非常的干燥，也就慢慢的就适应了，第二年就好很多，然后我就买了个加湿器啊，各方面喷鼻子啊，那样子保持湿润，就是第二年它慢慢它就没有这种状况，它就慢慢好起来，所以应该说第一年大家都会特别想家啦，会特别觉得。刚来这边玩一下，觉得风景很优美啊。加拿大还是很山清水秀啊，就是说地大物博吧。人们大部分都是很友好的，然后山山水水的是吧？空气也不错，就是。但是就是说，人来到这里以后，环境好，你享受只是前面几个月吧，是吧？后面还要面对很多现实的状况，就是气候啊，还有文化的差异啊，饮食上的有很大的差
2: 异。对，那说到这个呢，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从这四个方面，衣食住行来聊一聊哈，你再从这个中国的南方到这个魁北克的衣食住行上的这个大的调整。说首先来说这个食吧。那这个饮食上，我不知道魁省加拿大这边，它算是美食也算很多的地方吗？有温哥华那么多吗？
1: 那蒙特利尔的话，它因为华人相对温哥华要少，相对多伦多人要少，所以我认为它也有很多的中华美食。但是多样化肯定不能跟温哥华和多伦多比啊，但是它有很多法餐啊，法国餐。我来这边以后，偶尔也会吃中餐馆，但是毕竟自己在家也能做嘛，对吧？去中餐馆我就会挑一些我认为比较好的去。那我认为我
2: 这边有，这边有中国城吗？
1: 有他那个中国城川菜汤要比多伦多温哥华要小很多
2: 哦，
1: 因为我去多伦多去。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

0: 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那很大，多伦多的那是一大，相当大。
5: 对，多伦多的中国城市非常有名，我听说。然后不过我听说加拿大最早的中国城，你知道是哪一家吗？就最早的这个华裔中国城，
4: 我认为应该是温哥华，应该是早一点的。
5: 他们说应该是维多利亚 （Victoria）。
4: 维多利亚那个城市是吧？
5: 对，它的中国城是最早的，是加拿大最早的中国城，是不是北美最早的？好像我忘记了。维多利亚中国城，对，是最早的加拿大的中国城，而且非常漂亮。To my surprise， 那个地方非常的干净，而且那个中国城非常的有规模，而且也成了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嗯，据说是加拿大最早的中国城。
4: 嗯。
5: 所以那你自己，我知道你在中国是不会做饭了，那你可是到了蒙特利尔也要每天自己买菜做饭吧？
4: 对，我在家里面被宠坏了，所以就不是很会做饭菜，是的。结婚以后，因为跟着我父母一块住，他们又不上班，所以回到家里都煮好了，我就是洗洗碗的那种，做做卫生，洗洗碗那种。
5: 结果到了蒙特利尔，一切得从头开始，
4: 都得自己做。我认为是挺好的一个人，学会独立吧。
5: 对，所以你觉得你来到加拿大了，会跟国内的生活完全是彻底独立了哈？哎，我现在来
4: 要独立很多，对。
5: 嗯，我现在来 share 一个这个魁北克的地图，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我 share 一下这个，你看到，你有看到这样？我 share 了一个魁北克蒙特利尔的地图，你看到。

0: 听到了，只是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清楚。
1: 哦，不是特别清楚是吗？哦，因为我这 share 的是一个蒙特利尔的地图，你看啊，所以你所在的地方是蒙特利尔还是魁北克城？
0: 蒙特利尔，我在蒙特利尔市。
1: 哦，蒙特利尔，所以你看，这就是它的一个这个 downtown，这有条河是吗？这有条河，还挺
0: 嗯哼，
1: 看出来环境还不错，
0: 对，
1: 看来
0: 形
1: 环
0: 容的
1: 境
0: 意
1: 还不
0: 思。
1: 错啊。这个有这样一条河，环境非常的优美哦，而
0: 嗯
1: 且非常的那个哦，这是整个蒙特利尔的全貌是吗？你看，
0: 哼，嗯，嗯，对对。
1: 非常的美哈，真的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秋天也很漂亮，秋天也很漂亮，
0: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城市，
1: 哦。
0: 甚至温哥华和多伦多人来到蒙特利尔都觉得有那种异国风情啊，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都像出国一样，就是说英文区的人跑到蒙特利尔来，还有魁北克城，他们觉得他们像出国了一样，因为这边保留了很多欧洲老欧洲式，法国的那种一些老建筑，所以它整个有点像小法国那样子嘛，
1: 而且这好像还。
0: 尤其是市中心。
1: 而且这个里还有一个好像很漂亮的中国公园呢。
0: 应该是在那个植物园那一带吧。
1: 植物园是吗？你看这有一个好标准的中国庭院，还有这个白玉兰花，非常的美，真不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我来 stop sharing 一下这个蒙特利尔的一些图片，然后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栏目。我们这个栏目呢是在每周二晚上播出，给大家聊一聊家庭上生活中的各种的方方面面的故事。那最近呢，我也是想就采访一些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哈，那么也聊一聊他们的生活经历。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请到了 Maria，Maria 呢是住在这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也来了北美，差不多有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哈，Maria。那么接下来呢，我就
0: 对，
1: 想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就业和职业的问题啊，因为你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在国内也做过老师，也做过公司的销售岗位。可是到了北美来以后，到了蒙特利尔，你当时第一份职业是什么？
0: 我来的时候就学了个会计嘛，对吧？而且是为了尽快就业嘛，毕竟我就说我们还没学子，是吧？我也没，而且当时在学语言上面我找不到这个方法，所以呢，我就说先去读一个，是不是把语言提高一下，就说是不是到单位上可以更好的提高自己的语言，所以我就读了一个会计的一个职业培训。读完这个会计的职业培训以后呢，他这边
1: 他是用英文教学还是法语
0: 对
1: 教
0: 英
1: 学？
0: 文，我还是学了一个英文教学，其实我也可以去选法语的，我就想尽快就业嘛，所以当时就学了一个英文的。读完了以后呢，确实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吧？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呢，确实英文是有所提高啊，有所提高，但是最主要的也还是在你这一块的专业领域里面，你可以学到一些英语，但是我发现由于文化的差异啊。然后我就发现自己跟同事啊，还有老板的交流啊，就不是非常顺畅的那种。别人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人家谈的是什么东西，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挺难融入的，就让我找了份工作，也是一个美国公司然后也久了不用法语，我慢慢都忘记了很多。然后英语呢，可以做工作上的一些交流，但是特别深刻的或者。我就觉得还有一个文化差异，就算你英语好，你文化差异的问题，你也跟别人好像有点同事之间比较聊不来，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沉默，或者是内向
1: 抑
0: 的
1: 郁，
0: 那种，对，内向的那种虽然也有一两个玩的好一点的，然后我就发现， 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摸着了一些边。那首先你来这里哈，最好加入一个那个华人的一些团体，听一些老移民跟你说他们是怎么融入的，他们是怎么发展，对吧？就是借一些前人之鉴，还是觉得挺重要的。所以不要来这里就自己孤立自己，是吧？自己要去交朋友啊。你去读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朋友的一个地方，是吧？因为你读书的时候呢，那里就有各种国家的人，也是当地人也是有的，是吧？你就可以多跟他们交流啊，多交朋友啊什么的。你也可以去加入一些华人，就是尽快去多加入一些团体去交朋友，要交流啊，要去听人家的经验。当然，每个人的经验未必就一定是你的经验，但是你多听了就可以多学。所以我发现，网上很多东西都不真实的。很多人说啊，语言这个东西，你到那个地方自然就会，这些都在我的经历当中，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在我眼里是瞎说啊，瞎说。我认为不是，你就算找了份工作，你不努力，你的语言也不会上得去，也很难去跟人家交流。所以我认为一个就是要在家里面朗。就是很多人就说，那我没有那么多老外朋友跟我练口语啊，我有没有伴侣啊？有些人就是认为，是不是交个男朋友的语言就好啦？都不一定啊，这些都语交个男朋友，肯定你天天跟他说英语，只是一些生活上的应用。但是你说你在工作上或者在学业上，或者有更多更深更广泛的一种交流，很多时候要靠自己。所以我认为靠自己的就是你要多阅读，阅读只是增加词汇量，还有一个是要多朗读。我
1: 就
0: 认
1: 是
0: 为
1: 大声读
0: 朗，
1: 出来，大声
0: 大
1: 读出
0: 声
1: 来。
0: 读出来，每天至少读个2个小时。就
1: 哇，
0: 像你去唱卡拉 OK，你天天唱那首英文歌，你肯定你就会在你的脑中枢里面会输有一种语言的一个连线就会连起来。就像小孩学说话那样，小孩说话就是他老说嘛，是吧？所以就是说你得说，你没人跟你说，你就自己说，你自己在家里朗读，拿一本小说你读个几个小时去，那
1: 没
0: 就不
1: 错。
0: 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每天读，每天朗读，然后呢看电视，一定要看当地的电视，因为当地的电视新闻呢，是吧？还有当地人爱看的一些电视节目，要多看。你就会融入他们的文化，对吧？多去看一下，甚至他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一些他们爱看的一些节目，他们爱讨论的一些问题。然
1: 是
0: 后我
1: 的。
0: 就这些可能花上个1年的时间，这样子不停的攻克它，是吧？然后我就是这样朗读朗读，然后我就体会到了英语老师以前那个新东方老师跟我说的，在某一天清晨，
1: 你突然，
0: 你忽然耳朵就开了，你就发我有一天是这样子，我那天也按星期天，我也是还是按到以前，你会有一段时间紧读紧读，你发现你可能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长进，怎么还没听懂？为什么人家一说快了我就听不懂了，是吧？然后上句又接不到下句去了，然后他会有一个质地的一个积累，然后有一个爆发。后来那一天我读完2个小时，我就去做家务，然后我就在厨房里做饭菜，电视在开着。那电视里面说什么我都听懂了，而且我也不需要看着电视，我就是在那一面做饭菜，我都听懂了。然后我再把以前我听不懂的学习资料再全部来听，我怎么都听懂了。所
1: 哇，
0: 以我
1: 终
0: 认为
1: 于。
0: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那我一个人生活呀，对吧？我也开窍了。这个开窍就靠自己不停的去朗读，不停的去看电视节目，不停的朗读，他
1: 挺好。
0: 就像鹦鹉学舌，学一段时间，他这个可能会是
1: 对，
0: 个半年、1年的一个时间，就是说看个人，
1: 对，对，
0: 看个人
1: 所
0: 能
1: 以
0: 力，
1: 在中
0: 我是
1: 国
0: 不
1: 小
0: 能放
1: 学生，
0: 弃。
1: 中国小学生从小要背诵课文或者很大声的朗读，其实对这个语言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哈。其实，
0: 当然，包括我听说，当时我在新东方读书的时候，新东方学英语的时候，那个新东方老师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我不能理解。他说当时李连杰啊，还有周润发他们打好莱坞的时候，就觉得语言是一个很难攻克。 但是周润发采取的方法就是学了1000首英文歌，把它唱到滚瓜烂熟为止。
1: 哇，interesting。
0: 不过我小时候那时候在广西柳州，非常的兴那个唱香港的广东
1: 粤语
0: 话
1: 歌
0: 歌
1: 曲，
0: 曲。对，
1: 对，
0: 我当时听着就跟外文一样，没听懂，对吧？但是
1: 嗯，
0: 我又特别喜欢的歌，我就鹦鹉学舌的去唱。我
1: 嗯。
0: 从小唱到大，我现好到后来我在华师州唱那个广东话歌，别人以为我是广东人。
1: 是是，
0: 对，所以就是
1: 对，
0: 说这个，我个人就认为，就业方面，首先语言和文化方面要，你语言好了，你就听得懂了，你就可以很好的表达自己，你就可以去。面试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你跟你老总，你跟你的 boss 的关系也会好很多，你可以跟他们聊，他们会发现哦，他是对我们的文化有所了解的，是吧？他们看你都不一样啊，对对，
1: 是
0: 就说你
1: 的，
0: 毕竟来到一个不同的文化，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积极的去学习这里的一个文化，所以对
1: 对
0: 就业是
1: 对，
0: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那你后来我听说也是做了一些就业的改变哈，第一开始在那个会计公司做，那你在一共在蒙特利尔加拿大这段时间，将近19、20年的时间里做了几份工作呀？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说真的，我是一个挺还是总的来说也不是很上进的人，我也不是特别爱去死读书的那种人，是吧？所以我做了那一个会计的一个行业的时候，也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本分工作做好，我就觉得够了啊，也没有去再去多学什么，是吧？然后一直就在那个工作做了十几年的那个同一份工作了十几年，做了十几年，然后就是升到了一个 senior 吧 title，就觉得自己反正也没觉得自己一定要再跳槽啊，或者是毕竟对自己的法语还是不是很有信心的情况下，我主要还是攻英语为主嘛，我就觉得在。所以我也有一点觉得挺可惜，我后来就没咋攻法语了，因为我自己美国公司也用不着法语。但是我认为技多不压身，因为法语没好学，特别好，所以连跳槽都不敢跳的那种，就是一直就待在那个美国公司。待在一个美国公司呢，后来就是 pandemic 了，就是那个新冠。新冠后来就大家就是在家上班以后，我就连度假哪里都不能去嘛。我后来就花了一个时间去学了一个技能，就是那个数据科学嘛，就是那个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因为我就发现自己对这方面还是挺有兴趣的，然后我就到麦吉尔大学里面去读了一个大学证书，就关于这个 data science 和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一块，然后就对这个 这个工作效率啊，还有这个自动化呀，还有这个编程，就数字编程这块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学，一面工作一面学。学完了以后，就在我们公司就跳到了另一个部门，因为你多了一个技能嘛，就跳到了一个那个 BI 的那个部门去了。跳到那个 BI 部门以后，也学了很多东西在那，学了很多东西在那里。但是因为这个经济越来越不好嘛，很多 high tech 的公司就开始裁员。那我们这里就开始裁员了，裁了很多人。那我在 BI team 属于新手，所以当时裁员的时候，我肯定就被裁掉了嘛。但我也不止我一个人，很多人都被裁掉了嘛。然后我裁掉了以后，我当时已经有多少岁了？当时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我已经51岁了，51岁的人了。对，但是51岁。当时我打电话给我姐在国内，她就说完了完了。她说在中国，如果你51岁才不说51，41才了，肯定你就没戏了。她说这种工作怎么怎么，但是，可能因为我学的这个新技能又正好是社会比较需求的，而且从会计专业人都比较 old school 嘛，都比较传统啊，他们对这一块数据一大就不会怎么处理啊那样。然后我就很顺利的找到一份工作。就因为我这一块新技能，我学的这一块，所以让我这个51岁还能找了，很快就裁了以后2、3个月就找到一份工作。
1: 所以这个新技能还是对
0: 对，
1: 你第二份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0: 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当然，在加拿大，我认为有一个好是，你去就业嘛，人家简历上就不让写那个年龄的，
1: 年龄，
0: 对，他们这里是不让年龄歧视的。然后只要你把自己培养出一个年轻态，是吧？你面试的时候，人家看你啊，人家也不会知道你多少岁，也没人能够猜到你多少岁。但是我认为这边总的来说，我也看到有一些头发花白的人也被招进来了，所以我认为整个加拿大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年龄歧视上面还是应该比国内要好很多，好很多，没那么卷，是吧？也比原来卷了一点点，但是也没那么卷。尤其是在魁北克省，因为它有个法语在那里，所以它相对要比多伦多没那么卷一些。多伦多现在我听说还相对要比较卷呢。
1: 那接下来说一说，那因为你当初从国内广东移民到蒙特利尔是单身的状况嘛？你在国内结束了你的婚姻，对吧？然后一直到加拿大，那一个人打拼，一个女生非常非常辛苦，也不非常不容易啊，对你表示深深的敬意。那后来
0: 谢
1: 在
0: 谢。
1: 一路上的这个感情问题是在北美，那么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错觉，觉得女生很好找对象嘛，觉得国内的女生都觉得找对象应该是比较容易，比男生容易了。那这个在感情上，你觉得在国外找对象是真的是那么容易吗？有没有碰到杀猪盘？
0: 我认为在国外找对象，绝对不是，网上那些说的都很不真实的啊，很不真实的一种说法。因为我在魁省，首先华人单身的就比较少，对吧？所以呢，你到多伦多和温哥华那一块，有可能你会，遇到单身华人会相对多。我个人觉得最好是找对象，最好的时间是读书的时候，就是你来这边如果去读个大学或者读个书，可能会多认识一些同龄人呢，或者单身的啊。那像我们过来都30多岁了，是吧？到大学里面还想再认识30多岁的华人单身是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你20多岁过来，十几岁过来，那个时候是相对要读书的时候容易找，但是三十多岁过来读书，在 读书可以交朋友，但是你说找男性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或者是谈恋爱，还是相对要难很多。你就要在网上找，在公司有可能也会找得到，但是也都不容易。这个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差异的。不是说你找不找，找个人谈恋爱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是找个人过日子啊，结婚呢？共同去创造未来的那种啊，还真不容易，不容易找到的。而且的话呢，如果你是一个很西化的人，有可能会相对容易吧。但是如果你还保持着一个中国很传统的一种方式，那你来这边找一个西方的男士，你有时候可能会非常的失望啊。我认为不容易找，而且的话呢，什么样的女士在这边比较受欢迎？我发现是这样的一个女士，因为西方男人对女性的审美跟东方男人审美好像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啊，他们 superficial 嘛，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看重相貌？他们当然哪里都看重相貌，是吧？但是相貌是不
1: 身
0: 是
1: 材，
0: 第一呢？不是。不是第一，
1: 那什么是第一？
0: 他们，我认为是一个能够跟他们合得来的、处得来的，是
1: 性
0: 第
1: 格，
0: 一，
1: 匹
0: 性格
1: 配。
0: 上面是匹配啊，是很重要的。你能够理解他的文化，你也能够融入到他们的这种文化里面的话呢，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当时看到很多女士嫁过来的那一种，很多其实并不幸福，他们其实最后都有很大的冲突的，跟他们这个，毕竟他们那种认识是网上认识啊，并没有真正的在一起生活和相处，就嫁过来了嘛，是吧？嫁过来才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西方的男性他是欣赏比较独立的女性的。那么很多中国的女性，如果说嫁过来，她是想要对方，来养她的，或者是说她可以不需要工作啊，或者完全靠男士来撑起这个家庭的话，那我认为她很多时候她需要很委屈她自己的。所以我认为并不容易的，而且，该怎么说呢？而且这边的男士在经济上跟你分得很清楚的啊。
1: 所以不会说100%的那种养你哈，就是你不用
0: 不
1: 工
0: 会，
1: 作，不需要。
0: 对，他不会，他是找一个跟他一起来分担生活的。一个人一起去打造生活的，所以你可以没有不一定要那么哦，因为就说在这边，因为你很漂亮，他就就是说从东方那一边来说，很多男士是吧，都想找特别漂亮的娇妻的那种啊，这边他不需要娇妻，他需要一个跟他一起承担生活的一。他也希望你是爱
1: 伴侣，
0: 体育运动的，对，他们这边人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所以他也不想找一个女士就是完全不喜欢体育运动的那种。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找一个 partner，就是生活的一个伴侣。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说我漂亮很性感，我就肯定能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那就看你的运气了，是不是？就是说他如果。那你也要在很多方面，我认为在真正的找，看你找什么吧，就是你找那种 dating 啊，那种只是玩玩而已 dating 一下的话，遍地都是，遍地都是帅哥一大堆，但是真正要跟你一起愿意一起生活在一起创造一个家庭的，他们就变得很现实了啊，他们看的是你有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会不会是一个好妈妈？是，你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他会看这些的，他会看他们能不能一起去创造这个，跟我一起创造这样的生活。 为将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将来，他会是这样去看的。
1: 所以，国内的女性朋友如果说只是说想抱着幻想啊，嫁到北美来了，然后就找到了金主，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哈。
0: 非常不切实际。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因为
1: 而且。
0: 这里美女更如云，这里漂亮性感的女孩子不多吗？也很多啊。
1: 嗯，而且我知道很多这种西方的这种夫妻，有的都是 AA 制啊，好像是
0: 对，
1: 出去
0: 是
1: 吃饭
0: 的，
1: 都
0: 分
1: 要
0: 得非
1: AA
0: 常
1: 制，
0: 清楚。对，
1: 或者说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银行账户，就是你有你的银行账户，我有我的，但是会有一个共同的。那么如果这个如果是夫妻共同的，一起吃饭会从共同的银行账户里来出这个钱，而且这个银行账户好像是要各出一半的，好像是。
0: 对，没错，我就有女朋友是这2年刚结婚的，他们就是一个共同账户，对。然后大家一半一半的，绝对没有哪一个更吃亏，哪一个有更占便宜，是吧？
1: 因为我觉得好，至少在西方的这个就业职场上，也可以说是男女算是基本上还是平等嘛，就是因为西方就业。男女基本上是平等，而且这个收入没有，也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说男士就比女士赚的会更多，或者是，
0: 这个只能从相对上来看啊，就是说，我认为在西方职场上，男女是不是完全平等？我认为也是完全，也不能是完全平等的。我认为男性确实是比女性的收入要平均收入要高。就是
1: 那
0: 说，
1: 可能又，
0: 相对国内是不是好一些？我认为只能说相对是可能好一些，但是不完全平等。男性还是多着。
1: 好，那我们最后来说一说，那你这么多，差也将近20年的移民加拿大，你有将来的打算吗？将来你是会选择在魁北克退休吗？还是？想回到你的，还是想回到中国退休？因为大家都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很多华人呢，特别因为有很多加拿大的华人，其中有一个 YouTuber 叫像风一样自由，是多伦多的一个华人，他就最近也是一个华人单亲妈妈，他就提前退休了，就回到国内去旅居去了，也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啊、视频啊，就讲如何回到国内退休。你目前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呢？
0: 我有这样的想法，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一个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至少我会两边住啊，就是说我会，退休以后可能回国至少住个半年，对吧？回来再住个半年是有这个想法的。首先呢，这边实在是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一点，所以我就觉得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回国了生活。甚至可能会在墨西哥再住上个几个月，就是我会往暖一点的地方走，在冬天的时候，然后在转暖的时候再回来，我是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一个是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移民如果真的想到西方发展，越早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退休金它是要根据你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工作了多少年来算的，是吧？所以，你如果来晚了，你的退休金就少了。那你退休金少了以后，这边的生活水准还是比较高的，是吧？那你退休后，你肯定得用到你的存款了，或者用到你的退休金，是吧？人家政府给你退休金是有限的，对你，那呢，你想过得比较好，你要来早一点。如果你来晚了，那你退休金可能就不是非常的一个，大了。就是你就得开始用你的存款的话，那我认为你往第三世界方向走，比如说你到越南退休，到泰国退休，或者是到墨西哥退休，或者回中国，三线城市、二线城市，当然我没说上海、深圳的还是相当贵的啊。就说，首先天
1: 但
0: 从天气上，
1: 你的老家柳州算是三线城市了吧？
0: 虽然是二三线城市，柳州算是二三线，至少是二
1: 三线
0: 线城市，三线了，估计。
1: 嗯，
0: 对。
1: 应该物价比较便宜，你所以你有想法，
0: 对，物价
1: 将来会回到柳州去退休吗？
0: 对，柳州，我有可能会到柳州退休。柳州的天气就是有点潮湿啊，我不太喜欢潮湿，
1: 嗯，
0: 所以我回中国退休的地方一个有可能是柳州、南宁，或者是云南一带。
1: 嗯嗯，
0: 这是我想要去的一个。退休，泰国也有可能，
1: 嗯，
0: 也有可能泰国啊。墨西哥呢，会不会常住？就是说，墨西哥的气候非常好啊，
1: 嗯，
0: 水果也多，
1: 嗯，
0: 就是也有可能会在那墨西哥，因为墨西哥这几年发展也相当好的，因为啊，很多工厂都往那边转，经济 也很好。而且中国在那边也开了很多的厂，
1: 是，可是墨西哥就没有那个中国生活那么方便了。
0: 嗯，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嗯。
1: 那个，我有一个邻居，他的女朋友呢，是因为他的先生是一个美国的白人的这个退休的军人，那么退休军人呢，他因为他有些残疾。这个退休军有些残疾，所以他拿了政府的那个退休金嘛，也不用怎么工作。可是就因为哪怕是因为现在美国通膨很厉害，所以就拿着政府的退休金，然后他自己呢最近也失业了，也失业了，这位女士，然后呢，所以在这里生活就还是非常challenging， 非常难，因为最近通膨很厉害，你拿着政府的退休金也没有太多，然后他又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工作，所以呢，最终他们最近的决定就搬回中国南宁。那女生是广西人哦，她搬回南宁去工作，她那点退休金在南宁生活是足够生活了，所以反倒生活的还蛮开心的。嗯，因为他们在这边也是租房子住，房子到期了也不想再续了，因为这边房子租金也在上涨，所以最终两个人都回到南宁。可能因为我们这边租房两室两厅大约也要2000多美元。他说回到南宁大约只要，就按美元算，如果只要500-600美元，500多美元，他的退休金也有2000多就够了，生活2-3000。
0: 在我看来，国内现在是通缩，这边是通胀，拿着通胀的钱到通缩的地方生活，怎么过都不会过得差，
1: 嗯，
0: 是吧？就是，
1: 嗯，
0: 啊，但就是说回国生活，我也是非常想念这个家乡啊，我也非常想念啊，
1: 嗯，
0: 我的朋友和亲人的那边，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回去生活，退休后我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国内，我认为是的啊，因为有太多的牵挂在那边。
1: 嗯嗯嗯，
0: 唯一让我回去，就是唯一一个原因让我回去有一点担心的是这个医保的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我像我们回去得再买医保吧，是吧，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自己还要再对国内的医保要多加的一个研究一下，就是说到底它这个医保覆盖哪一些东西，年龄大了以后回去，你说你肯定会有生病啊，是吧？会这样的。
1: 嗯，
0: 加拿大才是全民医保，是吧？
1: 嗯，
0: 就是说你住院是不要一分钱的。
1: 嗯，
0: 啊，护工也是不要一分钱的。
1: 嗯，
0: 啊，他都啊，你不是需要去存钱，就怕自己生了大病没钱医，在这边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啊。就很多人不是月光族嘛，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担心。除非你在加拿大你有一个生病，哎，你去加拿大没法提供这个医疗，你要去德国去美国，那个时候才会有众筹那一块，
1: 嗯，
0: 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就网上叫人家捐款那样的啊。但是你只要能够在加拿大提供你这个医疗，钱不是一个问题，是吧？但是回国以后你如果没有医保，那是分分钟要给钱的，
1: 嗯，
0: 是吧。啊，我姐姐告诉我，他们医保再怎么样也要出百分之二三十，是吧？
1: 嗯，
0: 他们有的也要出百分之二三十。那么，对于一个华人来说，我们买这种商业保险呢，要该如何涵盖？ Peter，你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在这一方面？
1: 有，因为我有问过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就说你我现在就可以买。当然，这个买这个保险呢，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了，你也大约一个月几十元人民币，你就可以开始 start。然后呢，然后你可以，当到时候最终付钱的那些，他说费用不是很高，但是也要全部自己付，也要全部自己付，但是不会很高了。不会很高，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要看美国的这个或者北美的这个 medical 啊，它有的 medical 是 cover 你在国际和中国的这个 expense，他们会 cover 的。如果是小的费用那还好哈，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生了一场大病，他们会 cover 你在国外的一些这个 expense 的，这个就要看你的这个 medical insurance 是怎么来算这笔账。
0: 对，那我个人还是在这，对于我们这个，我现在目前的这些保险，它都 cover 我到境外旅游的这一块的，但是 cover 多长时间，我就没有太多的去研究它。那比如说我们回国生活，
1: 6个月，
0: 6个月是吧？它 cover 对吧？这些方面，而且它也有它指定的医院的。
1: 对，那关于这个回国退休养老呢，这些话题呢，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以后再可以继续深入的探讨，甚至还可以请一些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探讨。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Maria 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给大家分享你这19年移民加拿大的一些这个经历和过程，也给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启示啊。好，也非常谢谢 Maria，那我们下次再见。
0: OK，再
1: 好，
0: 见。
1: 拜拜。
4: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 五月总像是一封慢慢展开的信，春天的余温还在，夏天的气息已经悄悄靠近，空气里多了一点明亮，也多了一点让人想重新出发的勇气。第一首歌让我们收听 Noah Kahan 的 American Cars。 这首歌用车和公路的意象写出一种想逃离过去却始终被记忆追上的情绪。歌曲听起来像是在讲离开家乡和寻找自我，但真正打动人的是他把成长、孤独和归属感写得非常真实。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Noah Kahan 的 American Cars，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我的新歌 Glow in the Dark Stars。 这首歌写的是离开家以后对童年和初心的怀念，也是我在得知家人要搬离我从小长大的家时写下的这首歌。这是我亲自作词作曲创作和混音，钢琴与大提琴由获得 Emmy 奖的音乐人Jamie Lawrence 演奏。这首歌也送给所有为了梦想而离开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Nozomi Lin 的 Glow in the Dark Stars。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Fleetwood Mac 的 Landslide。 这首歌由 Stevie Nicks 创作和演唱，是一首关于成长、改变与面对人生转折的经典作品，旋律温柔却带着深深自我的审视。它也是流行音乐史上最著名、最常被翻唱的歌曲之一，不同歌手用各自的声音重新诠释，也证明了这首歌跨越时代的情感力量。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Fleetwood Mac 的 Landslide。 今晚的最后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一点的歌来收尾，希望这段旋律能把今天的疲惫轻轻带走，也给夜晚留下一点明亮和好的心情。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带有 Jazz Pop 和 Bossa Nova 的轻盈质感，鼓、钢琴和铜管的编排让整首歌听起来复古明亮又很有律动，人声表情和细腻的节奏推进，营造出一种轻松却很精致的浪漫氛围。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

0: 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2: 西城，
1: 西城和我，
2: 西城和我。
3: 好啊，感谢冰神啊，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是咱们也是一分钟几十万上下，是不是？冰神，
4: 夸张
3: 没有那么夸张。
4: 欢迎 Alex。
3: 今天忙不忙？
4: 啊，今天还可以。对，我们平时就是周 weekday 的话还是比较 slow 一点，就是主要就是 weekend 带客户，
3: 客户们他们不上班，然后就去看房之类 的。
4: 对， okay,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客户大部分还是 tech
3: 多一点，
4: 对，
3: 是是，
4: 所以你们就是你们周末放松的时间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3: 明白明白明白。我跟 Mason 是打球认识的，像我们之前是打这个
4: UDR。
3: 对，我们之前是打这个 Washington State Open 的半决赛。
4: 没有，对，然后被剃了个光头。
3: 对，打普通的一个 USTA 的一个小的比赛，然后我记着当时我不知道你啊，我那一场后来打到一半还被赶走了，然后他们这个比赛搞得非常搞笑，他这并没有定这个时间，并没有定够，然后最后我们打到一半，学校说啊不行了，你不能打了。然后最后我们就自己又找的场地去打，当然这不重要啊，就是，Mason 能不能用一句话一两句话吧，介绍一下自己？但是这个里边不能有中介，不能有房产房子，对，就是中介地产房子房产，不能有这么几个词儿。介绍一下自己。
4: 行啊，哇，这个问题我还没有
3: 比较有挑战性，是不是？
4: 对，比较有挑战，比较这个 freestyle 了。
3: 对。
4: Okay, 我是一个普通话讲的不太标准，比较蹩脚的一个生活在西雅图，相对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广东人。然后呢，我平时热爱运动，健身，还有交友，然后一直还在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探索性人格。
3: 明白明白。我就在等我看你怎么把你这个工作说出来的。那最后还是没有来讲自己是做什么的，还是不太好讲，是不是？
4: Okay, 我是一名在生活在西雅图的房产经纪人，不能说。
3: 不能说房产。Okay,
4: 那就是一名热爱帮助别人安家的一名。
3: 不错不错。
4: 从业者。Okay,
3: 学会了，学会了，很棒，很棒，
4: 晕了，有点。
3: 那你平时，你是属于艺人还是爱人？
4: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3: 因为在大家的普遍印象里边，房产中介得是比较会善于交流沟通，
4: 没错。
3: 可能一般来说，刻板印象就是艺人多一点。那你也是？
4: 是的，我自己跟自己定义吧，就是我见爱人比较易。见比我更一的人，我可能会比较内敛。
3: 这个跟我很像
4: 啊。是啊，
3: 对。
4: OK,
3: 对。
4: 然后这一开始测的时候呢，我是测的是一人，但我最近有渐渐的发觉，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就会慢慢变成爱人了，有点。
3: 这个是分，可能是根据
4: 场合，
3: 根据场合、时间、地点啊。
4: 对。
3: 而且这个还是非常 make sense, 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就是你说他是艺人，但实际上他不可能一直艺嘛。
4: 对，
3: 那样的话可能疯疯癫癫的感觉，是不
4: 是？对，这个也是根据这个市场波动、市场情况，有一点变动。一个市场好一点的，你经常会去接触人比较多的话，那你就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外向一点。但现在市场的相对比较平静一点的话，那就是。性格方面的话会变得更哀一点。
3: 像你这个工作性质主要就是和人打交道。
4: 没错，
3: 最主要和人打交道。
4: 对，
3: 我想很多 tech, 像在西雅图的话，很多 tech workers 他们就是可能当然也会跟人打交道，但是主要就是面对代码，面对屏幕，或者去做一些 research。我知道甚至有的，比如说他有的组里边他可能全是说中文的，或者是全是讲某一种语言的，他甚至都不太需要说英语在开会的时候。
4: 是吗？
3: 这个情况就很有意思。
4: Okay.
3: 但是对，这就是我听到的一些其他的人的他们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如果是那种 跨国的一些业务，他会可能要跟中国对接，这个组里本身就是有好几个中国人，这样他们每天开会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啊，基本上就不用怎么说英语了。
4: 嗯嗯，
3: 这还是挺逗的。嗯，你有没有了解到，你一般来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主要是以朋友吧，就不是同事，因为同事跟老板的评价你们可能是平时会见到，
4: 嗯，
3: 朋友的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样的，这个你有所了解吗？
4: 嗯，平易近人，然后比较能开玩笑，大家比较喜欢开我玩笑，然后就是热爱帮助别人的一个人吧。对，
3: 我觉得这个跟我对你的认识是很接近的，因为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咱们俩第一次是打网球认识的嘛，然后了解到你是做房产这方面。
4: 对，
3: 其实我不是说有刻板印象啊，但是对于这个工作性质来讲，包括房产，包括比如说保险之类这样的，你总是会有的时候你会在心里边会想，哦，他跟我说的这句话或者是下一句话，是不是总是想要推销点什么东西，想卖我点什么？对，
4: 卖的东西。
3: 就他不是那种纯
4: 销售型人格。
3: 哎，对，他并不是完全是放松的在生活，是在交朋友，他是时刻保持着一种工作的状态。
4: 对对对。
3: 所以我刚开始是觉得，哎，那其实我认识的房产经纪的朋友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像你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你是唯一一个吧，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我像我之前我们的那个房产经纪年龄稍微大一点，然后所以说我刚开始就是会想，哦，那这个交流起来可能会我会有所提防，但后来相处下来我发现一点没有，就是你好像从来不跟我讲关于房子，都是我问你，哎，那我有个房子怎么着，然后你才来给我讲，所以这个点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值得交的一个朋友，就是
4: 对，因为我对于自己平时生活跟自己热爱热衷的事情的话，我完全是可以抛开，就是
3: 分得非常分得开，
4: 对，分得开，因为我还是比较以这个初衷，以喜欢这个事情为初衷的，对，所以。我刚刚也说提到，就是我认为我自己在这个销售人格上面呢，就是有一点相对冲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其实内心是比较抗拒在这个社交场合或者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候提起，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比较抗拒，就是被人 sales， 就是上门敲门销售，或者是说来一天 cold call 那种东西，我都一般都不回去的。
3: 是，你是具备这种共理心的。
4: 对，所以，哎呀，所以我还是在中间找了一个平衡吧。但就是一些社交的活动里面呢，我当然也希望被人发现我是做这种行业，但是我不会以一个目的性的
3: 行为去。明白。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就是哎，
4: 不能被老板看到，老板看到我就
3: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如果你说它是一种销售技巧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技巧。就是你是以真诚为主嘛。
4: 对，真诚为主。
3: 真诚是最重要的。
4: 在
3: 对啊，这样的话，别人才愿意去跟你交流，才愿意去了解你。如果你要是一刚开始完全的就是以工作为目的，去推销为目的，我觉得反倒起码像我这样的，我就会觉得，可能下次再打网球的话，我会觉得哦，那要不然。还是下次再说吧，要不然
4: 特别理解，对
3: 对。
4: 换说是我的话，我也不希望说我奔着去打球，奔着去健身的，突然被一个人推销，这个是每个人的很自然的一种抵触起心情。
3: 咱们马上要进入房产界的年轻人学到了吗？这是一个很棒的技巧啊，我们好好学一学。OK， 那。Mission 来西雅图多久了？
4: 我17岁，12年的时候跟随父母，来的那西雅图。我们当时
3: 就哦，那你是一直在西雅图？
4: 他一直在西雅图、
3: 哦，
4: 对，已经是老西雅图人了。我在这边第14个年头，对、
3: 哦、
4: 我们当时2006年、2007年的时候是办的 EB3， 这个劳工移民，对，
3: 哦、
4: 然后当时呢 ，Perms 的。被推迟了大概3到4年吧，原本一开始呢是2年就可以办好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奥巴马上台了之后，2008年经历了这个金融危机、啊、然后整一个排期就被推延了好几年、
3: 哦、
4: 然后我们是到12年的时候9月份才拿到 这个通知说可以来美国的，然后一落地就拿到绿卡了。
3: 啊，中间还有这么一段。
4: 是的。
3: 我一直以为现在是啊，其实比相比现在的话也是好很多了。我一直印象中以前是特别这个过程是特别快的，然后近期由于种种原因吧，就是时间越来越久，但是看来当年也是有一点遇到一点小小的，
4: 是的，对，
3: 那之前是从啊在来西雅图之前是在国内
4: 对广东江门是一个三四线的这个小城
3: 啊，那时候还在刚才说是17岁，就是还在上学，
4: 对，还在国内念高一。
3: 那就是相当于到美国来继续完成高中，
4: 是的，
3: 然后再上大学。
4: 对，
3: 是这样。 OK，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太多，起码说以前吧，也没有太多去选择的空间，因为主要是跟着父母走嘛。
4: 对，
3: 那么之后来到西雅图生活了几年，然后自己有了工作，有了自己的生活，有没有想过去别的城市去探索一下？
4: 有呀、我其实是以刚刚说的，我是一个探索性人格，这个是我从有意识的时候去发现我是这种人格，对，就是对新鲜事物呢是非常感兴趣，然后同时呢比较不喜欢就是按部就班的这种感觉，所以刚来西雅图几年之后，发现就是天天下雨，就是特别
3: 下雨。
4: 对，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现在西雅图的这个天气气候已经比我刚来的时候，对，因为最近几年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了嘛，然后就是经常能够好几个月都不下雨都可以，但以前刚来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也就每天都擦黑，就三四点就擦黑了。
3: 我现在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我已经挺受不了的
4: 啊，是吧，
3: 早上就是每天都睡不醒的一种状态，然后你像对于咱们爱打网球的来讲，
4: 对，
3: 冬天基本上来说也可以打，去室内打，
4: 是，
3: 但是打球的人多的话就很难定嘛，
4: 对，
3: 然后还比较贵一些，
4: 对，
3: 那也就是说现在都算好的了，
4: 这样
3: 以前更严重一些，
4: 对，各方各面的，就是包括你美食呀，还有可玩的地方呀，已经被就是发展得很不错了。对，刚才你刚刚问题就问到，就是说我有没有想着去别的城市？其实有的，在，但是这是在当房地产中介之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的这个性质就比较地域性的，就是你在一个地方扎根多年了之后，你换到别的城市的话，你相当于重新开始，
3: 你得去了解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
4: 对，
3: 房子是一方面，然后它的文化
4: 是
3: 它
4: 人文，
3: 什么样的人在这居住，然后它的发展是怎么，对对，这个确实是，这个不像如果是 tech 行业的话它其实就无所谓了，
4: 对啊，所以我很羡慕你们这个流动性，就是带着电脑就可以到处旅游，然后可以躺在沙滩上面就是享受着阳光，然后就写扣
3: 啊，我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要羡慕那些有一些公司它是 fully remote fully remote 真的就是你真的，我有这样的朋友，他其实每年在家的时间
4: 对
3: 可能也就几个月吧，多数的时候他是在比如说他会在国内国内可能有些政策的限制，而不是在欧洲或者在这个东南亚或者在南美洲，他们就是每年到处跑，在这待一个月，然后再回来一个月，再出去一个月，再回来一个月，啊，真的是很羡慕。
4: 程序员是我做梦都想要去成为的工作。对，
3: 是。那其实哦，但是也有考虑过，就是因为之前现在因为 AI 的冲击嘛，就是可能你即便是。你如果没有很丰富的经历的话，很多 new grad 也是比较难找工作。
4: 是的，
3: 转码的话可能也会更难一点。那之前有考虑过吗？之前有想
4: 过？有考虑过，但是由于我没有理科的这个背景，然后就是也不是学习这块料。OK， 所以学习
3: 这个很多，
4: 所以也是也的确去尝试去报了一些 bootcamp， 但是发现自己不是
3: 有试过，有尝试过，
4: 有试过，有擅长去了解，但没有真正花心思去。进行系统化的学习，
3: 明白，
4: 对，
3: 明白，
4: 对，也就做不住，对，自己有这个 ADHD 的这个迹象，对，特别就是成年之后就是已经我尝试过各种途径，就是我其实 在了解这个 tech 之前呢，我自己想要去做健身这一块的东西。
3: 嗯嗯、
4: 我先前跟你分享过，
3: 嗯、当过健身教练，
4: 当过一段小一小段时间的健身教练。
3: 嗯、
4: 对、
3: 嗯、
4: 我还是比较喜欢跟人去接触、
3: 跟人交流。
4: 对，所以当时也就是没坚持住。
3: 不是，这个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嘛。有些人的天赋他就是喜欢，学数学、学理科，
4: 嗯，嗯
3: 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然后跟电脑去工作，这是他最擅长的事情。但是其他其实有很多人，我相信在现在的程序员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他的天赋并不是写代码，他其实可能也想要去比如做一个博主去环游世界，或者是做地产经济，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但是因为目前的大环境嘛，如果你做程序员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之前起码在之前来讲好找工作一点，
4: 是，
3: 并且他这个收入还是比较稳定，而且比较高。
4: 对，
3: 就可能很多人他们刚开始这也不是他们最喜欢的一样东西，但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俩还是挺像。
4: 嗯，
3: 我其实就是，因为工作的问题，感觉把自己限制住了。
4: 嗯，
3: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想要出来做一些
4: 项目
3: 采访啊之类的，对，就是因为我每天在面对电脑去做这些东西，它并不是我就是最擅长的，我个人感觉不是我最擅长的。
4: 嗯，
3: 就是我现在跟你聊，虽然说像所有的这些灯光啊、机位啊、收音啊，其实我本来是不了解的，但是我学习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
4: 对
3: 啊，而且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想将来有一天，说不定我也能拍一个片子什么，拍一个什么片子出来。
4: 哦，
3: 就是
4: 就自己当就做一个导演，
3: 对，
4: 这样子，
3: 对，
4: 完全可以。
3: 这可能是很以后的事情了，但是
4: 是的，因为现在我个人是觉得现在 AI 的这个时代，就是在考虑到择业的情况下，选择职业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不是你真正热爱或是擅长的，
3: 嗯，
4: 真的没有努力的必要。
3: 嗯，
4: 对，因为这个 AI 呢，可以让那些重复性很高，
3: 很
4: 然后就是很容易被取代。对，所以编辑产出几乎为零。对，所以我最近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些 side project。对，
3: 是是是是，就是去找一些
4: 真正热爱的事情，
3: 真正热爱，并且找一些，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任何人都需要去思考 AI 的冲击。
4: 是
3: 我之前其实我现在还在考虑，能不能去学习做一下水管之类的，当个 plumber，因为我发现他们其实挣的很多，但是很辛苦，他们很辛苦，但是首先他们挣的很多，其次这个我觉得短期内应该是不会被 AI 所影响，
4: 一定不会被取代。而且呢，在美国这边蓝领的这些人力资源呢，一直还没有被好好的充分利用。对，我认为服务业跟蓝领业还是这些非常有这个市场跟蓝图的。
3: 没错没错，当初为什么会Mission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地产中介的？
4: 我是2022年3月底的时候。
3: 哦，也不是特别久。
4: 也不是特别久，
3: 哦，
4: 第四个年头。
3: 第四个
4: 年头。我还记得我刚 license 的时候呢，就美联储开始加息，当时是。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经历了第一波的这个行业寒冬，一进门就是被人就重锤，
3: 来了一个下保呀，新秀强。
4: 对对对，就是当时是连续7-8个月吧加息，当时是市场寒冬，就是 他联储开始就是锁水龙头了嘛，那时候
3: 那还有人买房吗？
4: 没有人
3: 买房，
4: 特别可怜的时候，就是我还记得我还得要将家里去就是要家里的帮助，那时候就是去付这个房租、
3: 哦、这个
4: 还是非常感谢家里的支持，否则的话也没有今天这个撑得过来了。
3: 是是是是，明白。那当初是选择做房产经纪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机遇呢？就是你是比如说突然有一天，
4: 这里是有一个过渡的。就是我其实2019年在疫情来临之前，我是接触了健身。我当时呢利用了3个月时间去将自己的身材就是练得还挺
3: 好。
4: 三个月时间，
3: 你只用了3个月时间，
4: 对，从17的体脂率然后降到11%左右，就很低。然后当时呢就也开了一个小红书账号，开始分享就是健身日常。
3: 现在还会分享吗？
4: 现在就是不会分享了，现在已经发了，就是这个说来话长，就是简单说，就是发了房产之后，就开始这个号呢就开始变形了，就已经失去了当时初衷，就是这个健身分享初衷了。然后平台也一直给你限流呀，就是很没劲。对，
3: 平台会限流，
4: 会的，就是它特别打击这种海外房产呀，跟
3: 真的
4: 税务还有留学，就是这些内容，因为它小红书平台呢，它是想要保证这个平台的这个氛围，就是以用户以分享为基础的，对，为初衷，并不希望你去通过小红书去引流获客。
3: 那我们这个不会被限流吧？
4: 你们不会，你们纯分享，就是分享干货，分享就是
3: 是是是，
4: 我们这海外移民的一些真实的人生经历。
3: 对对对对，实在不行，我们那个后期的时候把所有的房产都 beep 掉，然后到时候就是不知道在
4: 放心，
3: 不知道在说什么
4: 的，是销售的这个东西在。
3: 对对对，这个我证明，这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4: 对，2019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健身，然后通过了小半年时间，有了一些小的成绩。
3: 等我问一下，在那之前是从来没有健身吗？在那之前就是完全没有。
4: 完全没有健身。
3: 哇，那你好厉害。
4: 但我那时候也就是起点也没有很胖， OK， 那时候就是就想要通过一种方式去提升自己，然后健身是很好的一个约束你自己跟提升自己管理能力的一种方式。
3: 是的，
4: 对，然后你又管住嘴迈开腿，对，所以当时呢就是每周5到6练吧，然后呢顺着这个试就考了去读了一个叫 ACE 的健身课、对，健身执照，对。然后当时呢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去读吧，就是特别难读，我记得
3: 是吧，
4: 就是因为它就关于人体的这个人体学呀、
3: 各方面的
4: 营
3: 养学
4: 这方面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AI 去辅助，就特别难。对，所以那时候对后来就也带领了身边一些朋友去健身，也并且达到了一些不错的效果。然后呢那当时疫情来了，就是全国 shutdown， 就是 lockdown 不 shutdown， 就是所有的这些零售业跟公共的设施全部关门，所以没有地方练了那会儿，你又得想办法去找其他收入去充实一下你生活。那时候就在想啊，到底做什么好呢？然后呢，就是这里补充一点，就是我爸爸呢在这边就是有一个装修团队，所以呢
3: 有点关系，
4: 对，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就是说，那你倒不如去考个证吧，去做一下 agent， 就是因为，当时呢有对房地产经纪人这个职业还不太了解，唯一一点呢就是觉得，哎，挣的应该还可以，对，所以而且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灵活，所以那就就是奔着这个想法，我们去考了这个license。当时花了大概9个月时间吧，就比普通人花了时间更长。有一些母语者呢，他们可能就2个月就完成了。
3: 那肯定。
4: 对，对于我和来说，我可能当时就是 on and off 这样学习，大概花了9个月时间，对，然后第一次就考过了，然后就上岗。
3: 那很不错呀。所以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算是被动的，因为是疫情嘛。
4: 没错。算是
3: 走
4: 的。
3: 但是现在做下来第4个年头了。
4: 对。
3: 觉得感觉还不错。
4: 感觉还不错。对。就是加入，特别是23年的时候加入了我们Maggie 姐团队。就是借助着这个很好的平台去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
3: 我看到你今年的那个好像是2个月前1个月前我看到你有发的那个朋友圈。 得了一些奖项，然后包括你的工作成绩。
4: 哦，对对对对，
3: 这个回头我们可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贴出来。
4: 好的呀，好的，好的，好的。
3: 就是进步，那你算是进步很快的呢，还是？
4: 算是挺进步还蛮快的，就对新人来讲的话，因为这个行业呢，你要累积一定的人脉、跟年数、跟经验，才能够获取。特别是我一个 young face，OK，一个年轻人的话，你怎么样去能够获取这个一个客户的信任？
3: 对，
4: 特别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投资。
3: 是的，是的。
4: 所以当时一开始也是挺难的。我记得第一年呢，我只是卖了四套房子，然后其中一套是包括自己的，就是汤豪塞班，
3: 自己卖自己的房子，
4: 对，自己买自己的房子。因为当时呢，就是也算是一种 ego 嘛，就是觉得你自己都不买房，你凭啥去叫别人去买房，
3: 是啊，
4: 对吧？
3: 啊，
4: 但那时候就对，买了汤豪之后呢，就是。住进去了，然后第二年开始慢慢的变好，第二年卖了11套，然后对第三年就是 double 了，就是24套、
3: 哦、
4: 对，然后对2025年稍微比较差一点。
3: 这个成长曲线是非常火箭一般的成长。
4: 对，也是就是过去两年这个过去几年的那个科技厂嘛，就是这个它就是大势比较好，股市比较不错，所以
3: 大家挣到钱了，
4: 大家挣到钱了，对对对，也股票涨了不少，就很多人就 cash out 去买房了。
3: 那你的这个客户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吗？这个群体？
4: 对，我对接的这个客户呢，95%都是年轻没有小孩的科技公司。
3: 哦，没有小孩啊？
4: 对，
3: 这样子。
4: 是的，也有小孩的，就年纪大的也有，就像一些我合作过最老的一对夫妻是80几岁了，退休、而且他们是从纽约那边搬过来，80几岁、搬过来这边，折成就是选择他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是最后一套这个房子。
3: 那你的客户中主要是以
4: 华
3: 人为主？
4: 对，华人为主。
3: 明白。
4: 是的。
3: 那这个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对于他们来说，在交流上有没有一些相对于其他人群比较困难的地方，有挑战的地方？
4: 我觉得年轻的科技从业者的话，他们非常聪明，而且再加上近几年的 AI 的辅助下，他们其实一上来就非常清楚，
3: 就已经很懂了，
4: 对，很懂了，就已经很在行人了，对，对，就在我们所提供的这个价值呢，更多是在实地里面去帮他们排查，就是排雷，而且排坑，因为我们实战经验比较多嘛，对，
3: 是是
4: 是，就是房子里面，去这个能大概能够看出来有什么端倪，对，
3: 就是信息类的提供可能就比较少了，主要就是经验的分享。
4: 是的，现在 AI 情况、AI 时代的话，就是知识方面就已经平权了。
3: 对啊，
4: 对，
3: 大家有什么先问 AI 吗？
4: 对对，
3: 你像我现在每次去看医生之前，我都会把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的一些表现先问一下 AI。那一方面也是自己有个了解嘛，
4: 有个底，对
3: 对，
4: 知道怎么去提问。
3: 对 对, 对，我知道该怎么问，就也是帮这个医生，我的医生节省时间嘛。
4: 对对。
3: 反正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就是
4: 多方对比，对
3: 对对，就是怕啊，万一他给我开了什么药或者什么，就是不是对症下药。
4: 对对，
3: 而现在感觉是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我觉得对于像房产经纪也算是服务业的一种，是吧？
4: 是的，
3: 像真的是当对方已经做好了调查，然后来跟你交流的时候，你就感觉是像在一种考试一样，像
4: 是
3: 在经历一场考试。
4: 对，
3: 他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过来，然后你要从零基础才去给他讲，他们其实已经带着很多的信息了。
4: 是的，
3: 这样子的话其实更有挑战性一点，
4: 更有挑战性一点。对，所以我们我们也要就是与时共进，就是将自己的这个 skill 呢打磨好，就是我们也方方面面也接触 AI， 所以就相当于也是 AI 与 AI， 就你的 AI 跟我的 AI 去进行一个交流的一样的方式。
3: 对
4: 对
3: 对，你们会有自己的专门的软件，就是这个 AI 的 model。
4: 我们有一个就是公共管理平台，就是叫 CRM 的，就是专门处理一些跟客户沟通的一些环节跟业务。对，
3: 这样是行业内业界内共用的，还是你
4: 们
3: 公
4: 司？我
3: 们公司公司自己开发的。
4: 对，公司开发，然后好像是跟Google 开源的。
3: 跟 Google 一起。OK。在你的 过去的卖房经历当中，有没有某一次或者两次吧，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客户？就是他可以是让你很愤怒，可以是让你很困惑，或者让你很感动，或者很鼓舞，有没有那么一次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
4: 有的呀，有的呀。啊，愤怒的话呢，我就不说了，
3: 就不说了。
4: 我选一些比较轻松的，
3: 可以可以
4: 的话题吧。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曾经帮助一对八十几岁的老人，退休老人，从纽约那边安家过来西雅图，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帮他们成交的。这组客户前后一共待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呢，他们找上我们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卖掉他纽约的房子。他就是两老呢已经非常有这个规划了，就是联系上了之后呢，我们首先云看房，我先带他们就是看了西雅图南边的一些房子，去跟着他们需求。然后在这里就长话短说，后来呢，他们就把他们纽约的房子挂上市场之后，再飞过来西雅图这边，实地看房两周。对，当时呢，我们实地接触了过后呢，就是发现两老呢也是非常有先进之明，也先见之明，然后呢，也非常懂得用 AI 哦，他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懂。两老坐在后面，我当时自负责接送他们的，后面呢就是他们。我有印象，就是用 DeepSeek 去问各种问题。我当时心里面想，哇，这上来就给我上强度了，
3: 好厉害啊！
4: 非常厉害，非常非常敬佩。对，然后就是得知这个老奶奶呢，以前是在一家公司做文员的，然后老先生呢是在一家酒店当技术员工。对，所以也是算是有技术背景的。但是他们的需求呢也很明确，就想要找一套就是90万左右的两层的这种美式经典房。那我当时就当先带他们看 Venturn， 然后呢房子呢也是挺喜欢的，但后来呢就是由于觉得那边还是没有的这个北边那个发展的好。对，因为北边那边还搭轻轨什么之类，他们老了也考虑到以后不想开车，所以方便一些。所以后来呢我也就是帮他们narrow down， 就是缩小这个搜索范围，直接领他们去看北边那边。对，当时呢就是纽约那边的房子已经收到了一个 offer， 然后他们返回了纽约之后，我们接着紧密联系。然后纽约的房子 pending 了之后，他们当时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这个过程，好像听说他们那边的买家因为申请贷款的过程出了一些小插曲，结果导致差点 close 不了，所以他们没有资金，就差点就没有资金买我们这边的房子。所以这中间就是非常的
3: 很曲折的
4: 对，到最后呢他们返回了纽约之后呢 pending 之后了，我们在这边呢再帮他看了一套在江中的一套在 Linwood 的一套房子，然后非常漂亮，后面还有一个 ADU， 就是很各方方面面都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再加上旁边有养老院，医疗资源也非常好。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下 offer， 这还没结束，下 offer 之后发现这个 Linwood 这个卖家他自己也要卖完之后买他另外一套房子，所以相当于四房连环。
3: 哇，
4: 就环环相扣，就是骨牌效应，一旦有中间有任何差池，所有都没办法 close。对，
3: 好复杂的一个，
4: 非常非常复杂。然后中间呢还要经历了一些沟通上面的一些小失误。But anyway， OK， 我们最后呢就是顺利的拿到了钥匙，然后当时呢是看到他们拿到钥匙搬进去的那一瞬间，就是非常满意，觉得人生呢这个就是一种我们职业的使命吧。
3: 自己也很幸福啊。
4: 对对，中间的插曲呢就是太多了，太多了。
3: 是吧？这个可能就是不是我们能够一两个小时能讲得完的了，
4: 讲不完，
3: 真的有很多很多故事。
4: 是的，是的，
3: 真的。那他们整个这个过程，你刚才说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4: 一年半时间，
3: 这个时间应该算很长了吧？
4: 比较长了，普遍来说是3到6个月是一个正常周期。从你有这个想法开始联系我们，然后申请贷款，然后找房，申请贷款，然后再做 inspection 拿钥匙，这个是6个月左右吧，时间吧。
3: 你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你有看过那个 北京遇上西雅图二吗？
4: 哦，听说过，但没有看。我
3: 哎，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
4: 是吧？
3: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剧情比较荒谬，因为你是本身就是做地产经济的嘛。
4: 嗯。嗯，
3: 但那个电影里边，男主角他是一个，哎，就在西雅图，应该哎是在是不是在西雅图？不，他是在加州，他是在加州的一个地产经济，
4: 叫什么名？
3: 吴秀波演的这个角色。
4: 哦，
3: 他是在加州的一个地产经济。
4: 吴秀波演，哦，
3: 对，然后女主角是汤唯嘛。
4: 对，
3: 因为这个第一部就是他们俩，那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西雅图，但是第二部就不是发生在西雅图的，这是一个跨国的这么一个故事。
4: 对，
3: 但是因为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续集嘛，所以他还叫这个名字。
4: OK，
3: 在那个电影里，就是这个吴秀波中间接手了一个一个客户，就是可能80多岁快90岁的一对老夫妇，他们就是这个房子要卖啊。具体的剧情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个你回头可以看一看。我觉得
4: 没问题。
3: 那段剧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感觉很感动的。
4: 可以。
3: 嗯，到最后的结果，包括中间发生的过程，其实也是很曲折的。
4: 是。
3: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哦。
4: 嗯。
3: 我觉得你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原型，把它
4: 拍出来，
3: 拍成一个短片。
4: 我想起呢，我当时其实有就是去整理、去复盘这个过程，而且我将这个整个故事呢打给 AI。当时呢，光给它输出这个故事，好像已经输出了好长好长一片东西，所以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估计非常是一些微妙的一些情节。
3: 哦，
4: 对，其实你想想，纽约过来这边不光有时差，还跨4州。对，然后再加上有年纪相差的这个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些代沟的出现，那肯定有代沟。对，
3: 嗯，
4: 所以当时老奶奶老爷爷也挺急的，因为听说他们那边的买家贷款出了问题，然后让我去协助的时候，而且因为又跨州，然后跨这个不同的公司，然后你要跟别人的这个经济去接触，
3: 嗯，
4: 然后中间有很多很多隔阂。所以当时是相当于，对，
3: 有发生过矛盾吗？有
4: 一点小的插曲，就是，好像是老爷爷对这一个房子，对我们 Linwood 这套房子有一些小的 inspection 上面的要求，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比较关键，就是他对于这边的法规不是很了解，因为他们纽约东部那边跟我们西部这边用的一套系统，法规系统不太一样。
3: 嗯，
4: 对，他们那边卖房是需要律师，咱们的这边的话是不需要，就是房产经纪跟
3: 他们需要律师。
4: 对，是。所以呢，就是有中间有很多信息差，不对称。嗯，然后我们这边 Linwood 的卖家呢，他卖完房子之后呢，他要他又有一个叫 contingency。嗯，就是说用我们这个资金买别的房子，然后他相中那套房子呢，他需要盖好了一个 storage 才将他原本 Linwood 的家具搬过去那边，才能够空出房子出来。所以老爷爷这边有急啊，就是那我们猴年马月才能够确实下来拿到钥匙，并且将货柜安置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才安排。就是说当时是负责协调这些环节呢，费了很大劲，就我感觉一下夜都白跨出来了那种。
3: 这个你需要，相当于需要把老爷爷奶奶
4: 当这情绪很关键一部分，
3: 相当于你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人。
4: 是，没错。
3: 这个可能你要所操心的不只是关于房子方面的东西了，
4: 嗯，
3: 可能你真的是要去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或者家人去，生活、情绪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
4: 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上来我去给他们的这个 commitment 啊，这个承诺呢，我如果没办法达到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愧疚，没办法过得去的。毕竟人家年纪也那么大了，如果万一哪一个环节出了一点问题，导致他们过来这边落地了，没有房子住了，那其实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
3: 明白。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对。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4: 希望我这个分享呢，就是要的不会，我听起来会有点晕，但是呢，我尽可能会去补一些这些细节给你，让这个故事呢要更加完整。
3: 好的好的，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至少能够知道一点，就是 Mission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有诚意的地产经纪。地产经纪只是他的一个工作，但是。从我的听到的故事上来说，其实他是把每一个客户当做真的当做朋友，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对待的。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每一个地产都能这样的话，我觉得竞争会非常激烈。
4: 本身对，本身我们这已经是高竞争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就是每一个环节呢，尽可能做的就是让客户最满意吧。好
3: ，OK， 那么接下来你就把我当做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但是想要去买房或者卖房的这么一个人，
4: 好，
3: 然后我来问你一些，比较可能比较基本的问题，
4: 好，
3: 然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
4: 了，好，没问题，
3: 如果一个刚来西雅图的华人问你，我到底该租房还是买房，你会先问他哪几个问题，或者你会先想要去了解他的哪些信息？
4: 你们组今年还裁员吗？
3: 很棒的一个问题。
4: 首先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现在 AI 浪潮就是每个大厂每年都好几刀，是吧？如果连饭碗都保不住的话，你谈什么就是去买房？对，
3: 所以这是很直白的，
4: 很直白一个问题。
3: 够够
4: 第一个，对，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好了在西雅图住5年以上了吗？对，为什么5年？5年呢是一个你的房子基本可以经历过涨跌的这个周期。对，哪怕现在跌了，但以后还会涨回来。对，所以这是两个我认为比较关键的问题要提问。对，了解一下你到底在西雅图的工作稳定性如何，和你对未来对这个在城市有没有想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对，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要值得思考的。如果对于没有任何现金压力的来讲，其实就无所谓了，是吧？其实这主要还是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情况，就不是每个人都是有那么多闲钱。
4: 是的，
3: 所以说你还是要考虑每一步，你的短期跟长期的计划还是要考虑在内的。
4: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习惯了，你适应西雅图这个天气吗？因为很多我有一些客户他刚来西雅图，就正好赶上了就4到10月份这段黄金的这个，
3: 他觉得很好，
4: 他觉得很好，对，立马就要说联系说要买房看房，然后呢，我就会就是比较真诚地问他，你在西雅图待有超过1年了吗？
3: 别太着急，
4: 别太着急。OK， 我作为一个在西雅图待了就14年的这个老西雅图人。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冬天呢会经历一段非常 depressed 的这个时期。对，
3: 确定能扛得住吗？
4: 非常扛得住吧。对，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被劝退。OK， 一开始先冷静冷静，让他们
3: 明白。
4: 所以还是比较真诚的，
3: 那是很真诚，
4: 实在对，
3: 真的是的。那身份这块，因为很多华人可能他有一个身份的问题，这个需要考虑吗？
4: 刚刚就忘了提到分享，就是非常感谢 Alex 补充。对，身份这个是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对，如果你绿卡下来了，然后或是你的 H1B 能够你的就简单说吧，就是你能够合法的在这边
3: 长期居住
4: 的话，那考虑考虑，这是前提要求。
3: 如果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嘛，或者不可预测的情况。 他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身份上可能没有什么，比如现在还在 H1B 的过程当中，嗯，但是可能突然就被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
4: 嗯，
3: 或者是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已经买了房了，
4: 嗯，
3: 所以咱就说他已经买了房了，但是他的合法的工作跟居住的身份可能要不保，
4: 嗯
3: 嗯，这种情况
4: 发生过，
3: 也发生过，
4: 嗯，
3: 那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吗？
4: 很好的解决办法，首先先分享一下就是一个案例吧，我们今年这个客户呢是我们2024年的时候帮他买过房的，然后呢，
3: 嗯，
4: 他当时是在一个游戏公司上班，然后呢，
3: 嗯，
4: 搬进去不到2年，然后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被裁了，
3: 哦，
4: 就对，就非常不幸。然后他，是家庭唯一一个经济收入来源
3: 啊，已经有家庭了，
4: 有小也家庭有小孩，
3: 哎，
4: 对，然后老婆小孩呢也是刚过来美国没多久的，所以的面临的唯一，
3: 哦，
4: 就是没有其他办法，
3: 哦，
4: 只能将房子上市。但不幸的是就是房子的所在地区呢就比较远郊，然后他当时买的时候是就是 work from home， 对，所以他当时对于城市这个要求没有很苛刻，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要回公司上班的时候，所以以至于他那个房子当时重新上市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就没卖不去，卖不出去，后来呢就让他转成出租，
3: 嗯，
4: 所以呢这个租金呢还不够完全 cover， 跑不正这个现金流，对，
3: 哦，
4: 但是这也是唯一一个解决方案了，对，这种事情所以频频其实发生的次数还 不少，
3: 明白，
4: 嗯，所以大家买房之前还是要考虑清楚你未来的这个生活规划，
3: 明白，如果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
4: 嗯，
3: 可能没有办法，只能先考虑卖房。
4: 嗯，
3: 如果卖不了的话，就租。
4: 对，
3: 租如果不能租到一个理想的价格的话，哪怕降低一点也要租，要不然的话就相当于坐吃山空了。
4: 对，没错，
3: 嗯，
4: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点不太敢就是买房的这个主要原因。
3: 对对对，
4: 嗯，
3: 目前来讲，现在是2026年的5月份嘛。
4: 对，
3: 目前来讲应该算还不算是一个房子交易的一个高峰，
4: 按照过往来说的话，其实
3: 算是
4: 对，
3: 嗯，
4: 通常是2到7月份是房产的旺季
3: 哦，
4: 对，房源是会特别多，然后看房的这个活动也比较频繁。
3: 嗯，那目前在西雅图地区会有一些挑战或者影响，导致人们不愿意去买房子吗？
4: 有呀，对这个 AI 冲击是所当其冲，
3: 就是还是工作上，可能工作
4: 上
3: 的不保的问题。
4: 对，其次就是这个政策上面吧，就是国际一些，
3: 嗯，
4: 像打仗啊，像你这个美伊，
3: 哦，
4: 其实像是这个中东打仗啊，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3: 说白了还是没钱，
4: 说白了
3: 还是钱少，
4: 对，
3: 还是钱少，
4: 也不是没少，这个是大家都会。考虑的一点吧，因为你想，你钱呢，你放在这个房产，现在已经，大家不会有以前这个概念，就是买房必涨的一个想法了，
3: 嗯，
4: 对，
3: 嗯，
4: 所以如果有这不是方面有这笔钱，如果投到别的投资标的，像是股市方面会就是这个就流动性会更高，
3: 嗯，
4: 然后，也不会被困住吧，
3: 嗯，
4: 就是然后回报。大家也会比较觉得会更好一点，
3: 明白明白，
4: 嗯，
3: 那么在西雅图买房，正常来讲啊，就是不考虑某一时间或者是有特殊的因素在的情况下，它最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就是人们最常犯的错是什么？
4: 人们最常犯的错，我就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哈，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开个30-40分钟通勤没什么问题，
3: 哦，
4: 买的时候会这么觉得，
3: 远一点没有问题，
4: 点开看一下 Google Map， 30分钟离公司，
3: 嗯，
4: 还可以，
3: 嗯，
4: OK， 但是你真正搬进去之后，发现每天堵在路上实现30-40分钟的话，你可能3个月半年你就可能会后悔这个决定，
3: 哦，
4: 对，然后到1年你就会考虑要不要换房，
3: 这地点还是很重要的，
4: 所以地点 location 是相当重要的，
3: 它应该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吧，
4: 对于我个人，对于我合作过这些买家来讲的话，客人来讲的话是最重要的。
3: 明白，明白。
4: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一个房子漂亮，然后选择， 这个舍弃这个同情，
3: 就突然心动了，就是、
4: 嗯，对对，
3: 突然一见钟情了，我就不管了，远点就远点，
4: 对对、
3: 哦，这个让我想到这个跟房子话题没什么关系了啊，嗯、就是如果谈恋爱的话，是不是？有点像，如果你异地恋和异国恋的话，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感觉？哦，我好喜欢他，但是是在两个城市、两个国家，时间长了就会发现，
4: 嗯，现实
3: 好像不太行。
4: 对，生活还有各种种细节会打你脸。
3: 对对对，哦，这个买房跟谈恋爱是一样的啊，大家引以为戒。嗯，那么第一次买房和，比如我第一次买房，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我有一些现金流了，我想再买一套，就是。或者是我把第一套房卖掉，然后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就是第一次买房，它会跟以后第二次、第三次会有什么很明显的差别吗？第一次或者说，我在第一次买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是特别需要去考虑的？
4: 分两点吧，我觉得首先看你个人是以累积资产为目的的，还是说你更在乎这个生活品质？这两拨人不一样，所以你的目的不一样，你选法不一样。
3: 嗯，
4: 就是如果你更考虑未来这个资产累积的，那你首先要考虑的肯定是房子可以破一点的，然后但地段更好越好。对的 ，single family。OK， 但如果你一上来你就不太在意这个现金流，不太在意这个以后房子不增值，那你可以考虑就是地段好一点的新房 townhouse， 那就是少一点这个维护，每天住进去很舒服，也不用周末不用打扫院子。但是舍弃的点就是你可能过去未来几年你可能看到同一个社区其他的这个 single family 涨幅涨得比你高20-30%，你就可能自己会后悔有这个风险。对，所以两拨人不一样的选法，
3: 它也是有个取舍在里面。
4: 是的，希望能够回答你问题。
3: 是，如果买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的话，有好多事情需要是自己去学着做的，是吧？比如说打理这个房顶
4: 啊、
3: 屋顶啊，然后
4: 是
3: 你的这个
4: 草坪，对对，院子，就是我现在每天都是，我刚出门跟你。我们见面之前，我在家里面才刚除完草。
3: 啊，
4: 对，这是我现在每隔两周的一个周末活动。对，这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3: 哦，现在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麻烦，不会把它当做一种。
4: 因为现在这套房子呢，我其实过去4年买了3套房子。OK。
3: 哦。
4: 对，但是前两套呢，就是不多不少有一点弯路吧。然后现在这一套呢，我是非常满意，无论是地段，然后房型各方面的。所以我就是很愿意花时间去打理各方各面的东西。是。
3: 那你现在是住一套，然后另外的是会租出去吗？
4: 对，
3: 要
4: 租出去。对，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刚卖掉一套。翻新房也是我24年做的第一个项目，一个翻新房项目，然后当时也跟我爸爸的团队一起合作的，中间也经历了一些插曲吧。对，那个我也出个视频，那个出个 YouTube 视频。对，回头可以分享。
3: 对，我把这个链接放到下面，
4: 没问题。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上个月刚把它卖掉，这个是亏钱的项目，对，亏了10万块钱。
3: 那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卖？
4: 当时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想要就是卖的呀，就快修就快进快出这样的一个就旧房翻新。对，
3: 明白。
4: 当时呢就是走了一些弯路，对，因为第一次做就是做
3: 也是没什么经验，
4: 对，没什么经验，对对，后来就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进行一次改造，对。
3: OK， 好的。现在如果我想问你，我现在在这个时间是不是买房的最佳时间，你会怎么建议我？
4: 如果你想明白了前面刚刚三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时期，现在
3: 是，
4: 因为现在市场上第一它库存很多，然后呢股票现在最近好像也是涨得挺好的，
3: 最近涨了一波，
4: 对，涨了一波，就是天天创新高。对，然后我认为可以是你不买不买没关系，现在开始学习这个市场，了解这个 dynamic 啊，了解市场的 走势如何，先了解一下自己喜欢哪一个区域，了解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反正多看嘛，慢慢去找感觉。
3: 明白，
4: 很适合开始准备。
3: 好的，好的。除了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些，你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私房的建议给大家，就是我们没有 cover 到的
4: ？OK，OK， 有。那就是我一个过来人的一个身份嘛，因为我刚才所提到，我踩过